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祝您周末愉快。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开朗热情，充满着俄罗斯人民的乐观和积极精神，也深受到全世界听众的喜爱。在创作技法上，老柴继承传统，开创新极，把俄罗斯人民对于生活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一并放在了这一部作品当中，也使得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了到了那一份纯真质朴的感情。在小提琴的历史长河当中，协奏曲无疑是分量和质量的上乘。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们，协奏曲的数量众多，而柴可夫斯基凭借一生当中唯一的这一部协奏曲脱颖而出。这部作品也被后世列为是四大协奏曲之一，足以证明它不管是人民性、思想性还是现实意义，都值得我们来反复聆听、反复推敲，一起来欣赏。

提到亨德尔，大家首先会想到他的艺术歌曲《让我痛哭吧》，但其实在他的笔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比如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巴洛克鸟儿的歌声，布谷鸟与夜莺管风琴协奏曲。在朦胧的山林和其中此起彼伏的布谷鸟和夜莺的歌声当中，去感受自然的神秘。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李斯特是用了什么样的魔法才让无数人都痴迷他的钟声呢？原来李斯特跟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都很疯狂地在迷恋着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被认为是魔鬼附身的帕格尼尼拥有着绝世的小提琴天赋，每当他去巡演，所到之处就会变成音乐的盛会。1831年的3月，李斯特在巴黎听到了帕格尼尼。

尼尼的炫技作品演奏，他被彻底的震惊。第二年他便创作了全名为依据帕格尼尼的钟而作的华丽的大幻想曲。李斯特从帕格尼尼的身上与音乐当中得到了特别的灵感，他决心要做钢琴上的帕格尼尼。经过魔鬼的训练，他顺势成为了钢琴之王。音乐的感染力就是这样的强烈，它足以让一个人得到魔力去实现心中的理想。

时间来到10:55，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萨拉萨蒂在1856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毕业后在欧美各地巡回演出并大受欢迎，其演奏技艺精湛，音色甜美纯净，因而他被后人称为帕格尼尼在世。流浪者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亦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所熟悉的名作。他荡气回肠的伤感色彩和艰涩深奥的小提琴技巧所交织出的绚烂效果，让任何人听到都会心驰神往。

贝多芬的 A 小调第27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1814年创作的两乐章作品，献给莫里茨侯爵。这部作品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预示了他晚期奏鸣曲的一些特点。这时期的贝多芬尽管在社交场合备受尊崇，但个人生活并不顺利，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蜜汁敦士登进行曲》是一首很冷门的音乐作品，这是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尘封已久的曲子。虽然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他写的的圆舞曲，但你却很难听到他个人创作的进行曲。1857年5月，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为帝国与皇家农业学会50周年庆典特别创作了这首曲子。约瑟夫·施特劳斯还担任了那场庆典演出的乐队指挥。作品的名称源于他是特别提献给当时的农业学会主席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二世的。激昂雄壮的乐声仿佛是一支军队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进而来。

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5世纪末，约瑟夫·海顿、弗朗茨·舒伯特都曾是组织的成员。1920年起，合唱团转制为私人组织，不再服务于皇室宫廷，但依然保留了良好的艺术传统。2004年，他们又创立了女童合唱团。这次小演员们表演的《快乐的心情》法兰西·波尔卡，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生涯最后阶段的奉献，为园艺协会的一场慈善舞会而作，首演于1870年8月9日。创作这部作品时，约瑟夫已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病，可即便身染重疾，约瑟夫依然在编织富有生机的乐谱，并把快乐的心情带给大众。

强盗加洛普。这首根据轻歌剧《马氏萨勒姆亲王》第三幕中一首二重唱改编的管弦乐首演于1877年8月，它保持着与剧情相一致的诙谐和精心设计的异国情调，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赋予了它可以令听者会心一笑的灵动气质，赶快一起来欣赏吧。

有着后浪漫派风格的巴伯，在他创作的以三乐章组成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优美的旋律不时浮现。应该说，在20世纪的协奏曲中，先有像这一作品这样如此容易接近又如此可爱的。这首让人惊艳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巴伯在他的欧洲之旅中完成的。第一乐章与第二乐章是在充满湖光山色的瑞士写的，中曲第三乐章是在法国巴黎完成的。

尼赫莱蒂进行曲是弗朗茨·雷哈尔定居维也纳后完成的作品，选自他创作的轻歌剧《维也纳的女士们》。作曲家弗朗茨·雷哈尔是继小约翰·施特劳斯之后奥地利最受欢迎的轻歌剧作曲家。这首尼赫莱蒂进行曲风格十分硬朗，可能与雷哈尔的音乐生涯始于军乐队有关。

古斯塔夫·马勒第一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由罗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列乐团演奏。该乐章的节奏相对自由、灵活，速度适中，既不像第一乐章那样强烈有力，也不像第四乐章那样缓慢深沉。旋律线条优美、流畅，具有很强的歌唱性，与马勒其他交响曲中一些较为复杂、晦涩的旋律相比，这个乐章的旋律更容易被听众接受和理解。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咏叹调是歌剧当中富有抒情和戏剧性的独唱曲，它能集中表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引用一些咏叹调，在丰富电影内容的同时，也使观众们更加了解剧情。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

诺尔玛的女主角可以说是歌剧剧目当中最难演唱的角色之一。从歌唱的角度看，需要宽广的音域、灵活的嗓音、充满力度的戏剧女高音音质和音色，以及气息的超强控制力。从扮演的角度看，女主角需要经历很激烈的性格冲突和感情变化。在王家卫的2046当中，王菲出现的镜头就是这首咏叹调来当背景。在电影《铁娘子》当中，撒切尔夫人在歌声的慢镜头里走过红毯时，也是伴着这首咏叹调，她就是圣洁的女神。

如果不是因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们大概想不到《费加罗的婚礼》里面那段恶作剧般的女高音二重唱竟然会产生小鸟自由飞翔的感觉。这段女声二重唱叫做西风二重唱，或者是书信二重唱，也是剧中最知名的唱段之一。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主人公安迪用广播在整个监狱播放这个乐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静静聆听，驻足在原地。在这里放的音乐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像安迪的好友瑞德所说的一样，从未搞懂他们在唱什么，也不想搞懂，只知道难以言传的美，美的让人心醉。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是多尼采蒂创作的三幕歌剧，这部作品被称为是最难的歌剧，尤其以其中的疯狂场景而著称。但它真正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还是因为电影《第五元素》。影片中，在一架宇宙飞船的豪华歌剧院里，一位蓝色颅骨上附着六条管子的外星人站在舞台中央，演唱了一首《当香烛燃尽》。前半段的柔美情绪和后半段华丽且技艺高超的花腔旋律融合在一起，音域足足跨越了四个八度，这也是一首极具挑战性和艺术性的歌剧选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亲爱的爸爸》，这也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女主角劳雷塔所演唱的咏叹调。它悠扬深情的旋律十分深入人心，也是很多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非常喜爱演唱的曲目。当然，它也是电影配乐当中经常会选用的旋律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音乐《船歌》，它选自奥芬巴赫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音乐成功营造出画面所需要的感觉，不管是男主角向女主角求爱，或者是在集中营内，男主角用留声机播放这首曲子，告诉爱人父子平安的消息，这首音乐都能够恰到好处的烘托氛围。

在《图兰朵》当中，有两位女性角色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高冷而残酷的公主图兰朵和柔弱而多情的王子侍女柳儿。柳儿曾经因为被卡拉夫王子救过性命，所以一直在内心深藏着对王子的爱恋。后来柳儿知道王子处境危险，即将奔赴死亡，却又没有挽回的力量的时候，就苦苦哀求，深情地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利伯的拉克美歌剧当中的花之二重唱。拉克美是一部三幕歌剧，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其中的花之二重唱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花之二重唱出现在第一幕，是拉克美带着侍女划船出游时所演唱的。这首流光溢彩的美妙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的音域之间所精心营造出的互相映衬感和一种天然的和谐感。柔美的旋律，甘甜的人声，呈现出人物在湖面泛舟时的悠然心境。在电影《美国总统古墓丽影：生命的发源地》当中，这首咏叹调都出现过。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威尔第的四幕歌剧《弄臣》和《茶花女》《游吟诗人》被并称为威尔第中期的三大杰作，一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说也是久演不衰。弄臣当中的利格莱托美丽单纯的女儿吉尔达对年轻风流倜傥的公爵一见钟情，于是她在阳台上唱起了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亲爱的名字》。这首咏叹调不仅旋律优美，还包含着大量高难度的花腔技巧，跳音和装饰音的点缀也表现了青春少女那颗悸动的心。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立即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然后改编为歌剧。现如今，剧中的多首歌曲已经变成了很多声乐家们必唱的曲目，同时也出现在各大电影当中。下面的这首《别了旧梦》，就是女主角薇奥莱塔在读完父亲给她的信之后，唱出的一首凄婉的咏叹调。

女人心是莫扎特后期创作的喜歌剧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1790年首演于维也纳布尔格剧院。人们都说这是莫扎特歌剧当中最完美和平衡的一部。在今天，它也被认为是最富于人情味的最优秀的喜歌剧之一。在第一幕第二场当中，剧中的一对姐妹花费迪奥利基和多拉贝拉的未婚夫已经出征。姐妹俩拿着各自随身携带的未婚夫肖像，诉说着喜爱以及思念之情，并且唱出了《啊，妹妹你看》这首经典的女高音和女中音二重唱段。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物，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上个世纪末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电影崛起，黄飞鸿系列、倩女幽魂系列、东方不败系列轰动一时。而伴随着这些系列电影，香港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配乐大师，他们的每一段配乐几乎都是经典。这些音乐在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电影人物的同时，也塑造出香港电影史上一部部经典的作品。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那些年打动我们的香港著名音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

电影《真心英雄》的主题曲来自于黄英华的配乐。黄英华是香港的配乐大师，1994年出道，多次和徐克、杜琪峰、周星驰合作，先后为红极一时的《暗战》《功夫》《少林足球》等影片担任过音乐监制。他的作品当中总是流露出匠心和大气。他配乐的《少林足球》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功夫》则是获得了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两部《暗战》也都是采用黄英华的音乐。他是一个极富天才和创意的配乐大师，不仅能够将音乐编得和剧情一样的悬疑紧张，也能够做出暗战的大气和磅礴。两部暗战可以说都是香港电影经典的配乐作品之一，而暗战这部纯男人的电影却有着电影当中最温馨甜蜜的配乐。小巴上，刘德华把耳机轻轻塞入蒙嘉慧的耳朵之后，黄英华在这里运用了一段缠绵悱恻的配乐。这首配乐空灵优美，又带着一丝伤感，伴随着人声的哼唱，蒙嘉慧把头靠在了刘德华的肩膀之后，展现的完全是一个男子在和他的恋人分享着甜蜜时光的幸福。音乐烘托的效果虽然悲凉，却很明亮甜蜜。

球在创造票房佳绩的同时，几乎包揽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部分的奖项。大力金刚腿的阿星和太极馒头妹阿梅之间的懵懂爱情，也伴随着少林队令人捧腹的赢球方式深入人心。当然，黄英华的配乐也非常的大气振奋。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陈勋奇是公认的香港电影全才，有人戏说他是香港导演里面最出色的配乐，配乐里面最出色的制片，制片里面最出色的飞车指导，飞车指导当中最出色的编剧，编剧里面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演员里面最成功的导演。他为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所配的这首《天地孤影任我行》非常的经典。他的前一分钟音乐元素非常的简单，主要是电子合成乐加上鼓声点缀，表现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好似苍茫的天地间准备决斗的两位高手矗立着蓄势待发。而紧接着音乐风格突然一变，变得生动而精美，给人一种如泣如歌的悲凉的感觉。这首配乐的内在其实就是一种悲壮，这个悲更像是一种对失落爱情的最后宣泄。电影《大话西游》的最后，当紫霞仙子死去的时候，也采用了这首配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些香港著名的配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顾嘉辉也是香港著名的音乐大师，是粤语流行曲最重要的创作人之一，他有着香港乐坛教父之称。顾嘉辉作品数量庞大，已经登记在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的就有1000多首，并且相当的多元化，其中包括了电视歌曲、电影歌曲和歌手合作的儿歌以及各类的广告歌曲。但是他非常经典的电影配乐还是《英雄本色》的配乐，整首配乐都是由电子音乐合成，强烈的节奏感也为这部划时代的黑帮电影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要介绍的这位香港作曲家、制作人、编曲人叫做陈光荣，他也是香港音乐的中坚力量，曾经为电影《古惑仔》《风云》《无间道》《头文字 D》《精武风云》《陈真》等电影进行过配乐，同时呢，他也担任过郑伊健等许多歌手的专辑音乐监制。在电影《无间道》当中，当黄秋生所扮演的警察被黑帮分子杀害的时候，梁朝伟扮演的卧底陈永仁看着被扔下楼的死在自己面前的上司，回想他原来和自己那种如同父子般的情感，那种内心无法相信眼前一幕的痛苦和本能的抑制不能表现痛苦的矛盾心情，在梁朝伟脸上完美地表现出来。而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当中响起了这首《再见，警察》。缓慢优美的音乐形成，也配合着电影的情节，人物的出色表演，成为了观众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毫无疑问，黄沾先生是香港电影配乐界的代表人物。他最成功的配乐作品之一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民乐《将军令》，为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所作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而另外，他为电影《倩女幽魂》所作的主题曲也深受大家的喜欢。黄沾创作的这首歌曲充分发挥了古典风的特色，仿佛能够看见林间小溪潺潺，竹林琴箫迭起。

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也是撑起香港配乐半边天的人物。他在电影配乐当中基本采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丝竹管弦民乐，大气处气势恢宏，柔情。

处情意绵绵。在他众多的配乐作品当中，有一首《集市》显得非常的独特。这段配乐主要是中国传统民乐，特别是一种广东民乐的旋律。音乐当中主体采用二胡和笛两种传统的中国乐器，而配合着抑扬顿挫的电子配乐，显现出一种独特的节奏感。轻松写意的曲风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兴旺蓬勃的传统中国集市的风貌，其间人来人往，热闹异常，令人不由得心情愉快，开朗了起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所做的经典的电影配乐。胡伟立对各种乐器曲风编制驾轻就熟，这也源于他对各派音乐不拘一格的吸收，其中既有民族音乐的古意诗情，又有西洋音乐的现代质感。可以说胡伟立的影视剧作品的配乐总结起来大概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能够展现武侠情怀的诗意江湖，另外一类则是展现无厘头的市井小人物。但不管是武侠片还是喜剧片，胡伟立总是能够做到配乐和剧情丝丝入扣，武侠世界的豪迈和洒脱，江湖市井的俏皮和戏谑齐头并进，并且各自有着独特的配方。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

这首 The Moment 瞬间是肯尼基啊 Kenny G 为他降生的小孩做的一首曲子，当年刚发行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哈、啊、那现在呢有孩子了哈、啊、似乎更能够体会到一个父亲那一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时呢仿佛能够看见对孩子诉说的暖心的画面。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塞林西里斯西菲利斯啊，英俊的面容后面呢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哈。听他的作品显得轻快且平和，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天边哈，那一抹微云悠远而自在，是一种休闲和回忆的享受，更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安逸氛围。随着音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走着，一切都显得那么明净而古老。他也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印第安长笛也叫做南美洞箫啊，又称作盖纳笛箫，简称南箫哈，是一种传统的印第安民族乐器。现代的盖纳笛箫呢，借鉴印第安人的制笛原理啊，采用合金铝和钛合金材料精制而成，它的音色呢介于尺八和洞箫之间，音色悠扬迷人。印第安人呢，相信万物有灵论。

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抱以敬畏的态度。所以印第安人的音乐都是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渐入梦境》啊，一支来自瑞士的新世纪音乐组合回归现实演奏。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目前为止呢已经发行了将近20余张哈。通过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合作，将声学乐器效果加入到他们舒缓和谐的音乐当中。这些声学乐器包括了三角钢琴、原声吉他、大小提琴、萨克斯等等各种民族乐器。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心禅衣，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都值得被爱。

北京时间1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多变的下午》来自世界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丹尼·布森，他最擅长的把地球人迹罕至的自然之音配上空灵幽缓的钢琴，带着我们去体验那原始古老的森林。鸟鸣清脆深幽，静谧悠远，仿佛身临其境。各种虫鸣清新自然，在黄昏的阳光下发出慵懒的声音，自在且安然。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这首《红山树林》，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北的太平洋沿岸，其中百年以上的老林区有170多平方公里，红山的树龄呢大多在800到3000年之间。红杉树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的鸟类超过了400种，哺乳动物有75种。听着音乐，好似进入了大自然，清明而舒缓。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日晷之梦》收录于美国钢琴家凯文·科恩《幸福时光》的专辑当中。日晷的晷比喻时间，他的音乐当中散发出了真挚浓郁的情感和朴素唯美的意境，令我们陶醉和仰慕，故多年多处被作为背景音乐使用。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随风舞动，来自奥马尔·阿克拉姆，一位录音作家、作曲家和钢琴家。在11年前，他凭借着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爱的回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阿富汗裔的美国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作家，曾经为《赫芬顿邮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律动心扉，一份淡雅，一份从容。

苍白的前影，又叫做迷离的夜哈，曾经在1967年横扫全球乐坛，在英美的各榜单都荣获冠军，有相当多的翻唱版哈。原曲采用了管风琴，相当于类似于巴洛克的风味吧，充满了60年代氛围的迷幻和虚无，被视为华丽的 classic rock 里程碑之一。可惜的是啊，至今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首曲子的寓意所在，即便是原作的乐队本身。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2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0: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

0: 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能头吗？拿一钩喷一钩。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recordar. Fui la ilusión de tu vida, un día lejana ya.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0: 京时间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贝多芬写过32首钢琴奏鸣曲，其中热情奏鸣曲是最优秀的奏鸣曲之一。但是热情这一主题并不是贝多芬命名的，它是汉堡出版商给起的名字。由于这一标题和这首乐曲的曲意十分贴切，人们也就接受了。贝多芬的学生曾问过他，写这首乐曲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呀？贝多芬的回答是，你去读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而莎翁的这一诗篇正是表现人与大自然搏斗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热情奏鸣曲是一篇思想性很高、斗争性很强、气魄宏伟的音诗。您现在听到的是热情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一场为自由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开始了。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只见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与您共同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继续来了解一下在本周精彩的音乐会。哈尔滨师范大学清唱剧江姐将于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呛演这一场特别的剧目。本剧是采取重庆解放前夕的革命史实，并且地下党员江竹云奉命奔赴当时啊武装斗争途中呢，痛失爱人却强忍悲痛，坚守使命与游击队并肩作战，壮大革命力量。后因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在渣滓洞狱中，他无惧敌人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听闻新中国成立喜讯，江姐与狱友含泪绣制红旗，心怀光明与信仰，最终江姐从容赴义，壮烈牺牲。全剧以红梅精神致敬英雄先烈，并且歌颂共产党人忠贞不渝、舍生取义的崇高家国情怀。失序山河，因寄深情，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将于本周五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以歌声寄深情，以乐声续山河，曲目编排丰富多元，并且层次分明，精选《诗经》经典曲目、古典民歌以及红色主旋律。合唱团成员演唱技术精湛，并且配以钢琴伴奏，声部之间默契配合，唱腔婉转，也为现场观众打造一场意境悠远、情感饱满的高品质合唱盛宴。

音乐剧《红莲》是对民俗传说《蔷花红莲传》以及《玻璃公主》进行再次叙事，在阴阳交界的建渡亭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灵魂，《蔷花红莲传》中的红莲。令人震惊的是，这位传统认知中的受害者却被指控犯下了弑父伤帝的重罪。红莲坦然承认所为，但却坚称这是代天行罚的正义之举。然而随着审判的深入，他的证词开始出现微妙的矛盾。建渡亭主人

位曾被亲生父亲抛弃的名神伯里与使差降临，逐渐揭开这个故事的真相。音乐剧《红莲》是以现代舞并且这样的一种舞台语言重构东方神话，透过视觉、音乐、叙事等多维的融合，实现了古典美学的当代转译，将民族乐器与现代摇滚、电子等结合，创作出既有古典韵味又有戏剧张力的配乐。演出时间是在本周五19点和周六的15点，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经典留声机哈音中俄乐团弦乐四重奏专场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温情启幕。这一场弦乐四重奏专场精选不同时期音乐巨匠的经典作品，串联起多元室内乐艺术风貌。曲目既有这个巴赫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弦乐四重奏改编版，还有这个肖斯塔科维奇C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以及门德尔松 F 小调第六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那么从古典范式到深沉叙事再到热烈乐章，层层递进，也让听众朋友们全方位地领略弦乐四重奏丰富多变的艺术表现力。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界的这一张专辑可以说是打破了古典的桎梏，也是啊流于刻板印象。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感受到的传统民乐团，那么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创新。所以说，当国风器乐急需全新的当代表达，一支专注于民乐革新的新生音乐力量破身而来。在今年的5月25日，依奏器乐派首张现代融合国风实验专辑第一卷是《宫与魄》正式登陆音乐平台首发。他们以古乐器的风骨融合了现代潮流的音律，打破古今音乐壁垒，重塑新民乐审美格局。专辑上线之后便收获了海量好评，网友也纷纷盛赞。听完了这张专辑，真的会深深爱上这样有态度的民乐。以纯粹器乐传国风之韵，以创新表达换古典新生，这张专辑为沉寂的民乐赛道注入了鲜活而又滚烫的全新生命力。那么作为这一张专辑的开篇之作是解忧舞，它是以琵琶为核心独奏乐器，尽显传统民乐的灵动风骨。琵琶音色清脆，并且呢有着一种剔透的感觉，婉转灵动，利落的轮指搭配轻柔的现代编曲，褪去了传统民乐的厚重肃穆，则多了几分轻松治愈的烟火气息。旋律轻快舒展，节奏张弛有度，指尖流转的音律拂去了浮世的这样的一种啊我们浮躁的内心，更加以这种器乐之美消解我们的烦忧。开篇即奠定了专辑古韵新生自在洒脱的核心基调，也让听众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乐的细腻魅力。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依奏灵动琵琶独奏，婉转轻快，拂去尘世烦忧的解忧舞。

可以说一首曲子能够瞬间通过它的这种韵律上，就能够感受到一种轻快之感，迅速就能够解忧解愁。那么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一奏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演绎，同时呢在这个整个的乐器的这个排布当中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整个专辑虽然曲子不多，但是呢却能够在每一首当中都感受到不同的情怀。那么在聆听下一首作品之前，中文继续为您介绍一下这个一奏器乐派啊，他们的名字呢是 A Play China， 由知名的跨界作曲家朱金泰倾力创造，这是深耕中国传统的音乐流行化的一种革新，在专业的器乐的制作团队和创作团队，它汇集了全国各地技艺精湛、审美前沿的青年的民乐演奏家，一众创作者，并且与演奏者始终都深耕民乐的本源，专注国风流行化创新探索。团队摒弃了传统民乐的一个固化演绎模式，并且坚持以东方的审美为核心，以现代编曲为载体，用纯粹的东方音乐语言创作全新国风器乐作品，在都市喧嚣中坚守真诚，并且纯粹，并且也就有一种侠隐自在的生活态度。凭借着独创的创作理念与优质的作品，也被众多媒体乐评人誉为中国传统音乐流行化的方向，成为了新民乐革新赛道的标杆性力量。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继续感受来自一奏他们带来的一人双筝摇滚山水实验作品，选自这张专辑《宫与珀》中的《逆水舟》。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欣赏的这一张最新上线的音乐集叫做《宫与珀》。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逆水舟》《舍得海》以及《波云》。那么中文也是特别喜欢这一张跨界的民乐新专辑，同时也让大家更多的去走进民乐，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作为第一卷《宫与珀》，什么才是宫与珀？何为宫与珀？那么宫与是为五音之本。那么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哆来咪嗦拉在我们中国古典的时候呢，是这个古代啊是宫音为哆啊，那么语音是拉，这两个音呢也是在整个的这个五度相声律当中作为一个很支柱的两个音，这也是中式音律里的根源。那么破呢，则是指的是破戒，是突破，是革新。所以说这张专辑是一奏器乐派首张现代融合国风实验性作品，它亦是团队深挖民乐器乐底蕴、溯源传统乐派精髓之后完成的深度的创新之作。专辑彻底地打破了传统民乐与现代音乐的次元壁垒，大胆融合了五种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电声、电子乐器，还有古典乐器等独特神韵碰撞在一起，形成了一种

种独特的流行律动，实现古韵内核与新潮编曲的极致平衡。整张专辑的七首曲目各有特色，也风骨各异，涵盖着琵琶、双古筝、竹笛等多元素乐器与合奏的作品，曲风呢兼具侠气、治愈、洒脱、辽阔，全方位解锁民乐的多元可能性。在这张专辑当中，由朱金泰全权创作、编曲与制作，从乐器适配、曲风打磨，再到混音调试，所有细节的雕琢都让大家感受到了一种匠心的把控，打造出兼具文化厚度与潮流质感的新民乐范本。那么接下来中文推荐的这首作品是专辑当中的第五首，叫做《花市》，温婉的民乐小调，细腻雅致，描摹出人间的温柔，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和欣赏。

刚刚这首作品是从容队，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一种在音乐当中的那种无形的气魄，而且呢是由三个女孩子啊来演绎的，非常的不容易，有琵琶、二胡还有古筝，那这也是民乐平时啊这个三件特别主要的一个民乐当中展现的乐器。那么这首古筝力作《从容队》可是专辑最具治愈力量的一首代表作，是古筝相互呼应，音色交织，层次丰富，并且意境悠远，编曲简约克制，不刻意的去堆砌一些华丽的音效，仅以这个三件乐器的一个纯正的音色为核心，搭配着一些这种伴奏的辅助，然后还有当中比较有气势的这样的一种啊声乐的一种衬托，更加让人感受到心有山海静而不争的东方处世哲学，也让我们能够在音律中沉淀心绪，归于平和，又格外的有力量。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异奏派，那么其实呢在近期啊五月份的时候呢是在音乐平台全新上线，但实际上啊异奏乐派他们的演绎是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些音乐作品被称作是山水摇滚乐，是在2018年实际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实验，那么作品也都相继诞生。那么接下来中文为您推荐的下一首作品呢是整张专辑的一个收官曲，也是最后的一首，叫做《百纳酒馆》。

可以说这张专辑当中呢，曲目不多啊，作品比较少，但是格外的精啊。然后呢，每一首又篇幅不长，格外的短，但是就在每一首作品的这种不同风格的转换之间，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民族器乐也能有如此的一种创新的啊，焕发出新生的感受。那么这一曲《版纳酒馆》，它解锁了民乐侠气与烟火气的一个双面之感。作为专辑的收尾曲目，曲风更加的松弛洒脱，柔和着市井烟火与江湖的这样的一种意气，温柔收尾整张专辑。而七首曲目其实是属于一种层层递进，动静相宜，从治愈温柔到热血侠骨，从细腻抒情再到辽阔写意，完整地呈现出了这一张新民乐的多元魅力。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聆听到的这个舍得海、拨云花式等等曲目，亦有这种啊风骨，首首都是精品，以不同民乐的乐器为核心，搭配专属的现代编曲，为我们呈现出了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那么接下来就让你和我共同走进隐匿在城市当中的时空中转站，来到版纳酒馆。

刚刚这一首是在《宫与珀》专辑当中的《百纳酒馆》，来自伊奏派。那么以《宫与珀》制古，以心生续古韵。第一卷《宫与珀》不只是一张新民乐的实验专辑，它也更是一场传统音乐的破壁重生。伊奏器乐派跳出了民乐创作的固有框架，不盲从，不媚俗，以专业匠心去打磨作品，并以纯粹的初心传承国粹，精准拿捏传统底蕴与现代潮流的平衡，完美诠释出新时代国风音乐的创作方向。在闲暇时，不妨走进伊奏器乐派的民乐世界，在古今交融的音律中感受传统民乐的新生力量与东方美学的极致浪漫，共赴一场国风新生的盛宴。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与大家一起来聆听和感受。那么在这个伊奏的器乐派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作品，也与大家共同来聆听和欣赏下一首《望山》。